吃两大粒，想袂到讲哦，血糖哦，突然间大大的上升起来。新丁大社科的医生哦，伊指出讲，咱讲的这个病人哦，是一名五十外岁的先生，啊，伊都有糖尿病啦，一直呢拢有在控制着血糖，不但讲哦，有准时吃药啊。在饮食这方面嘛，真小心。伊那每一届登去门诊，血糖诶，拢真稳定的100左右。最近哦，这位先生呢，听人讲哦，油啊会当降血糖，所以呢，伊哦一口气哦，就来食两粒，想讲呢，血糖会当降落来啊，这是好的水果。无想到讲哦，迄暗哦，就出现着嘴焦。啊！一直走便所的情形，他进去医生馆去检查，一检查哦，血糖哦，都已经呢到300，已经称管到300。另外嘛，啊，阁有一名糖尿病的病人哦，伊是听人讲哦，油啊吼含有着真丰富的纤维质，加食呢会当解决便秘的问题。所以呢，伊哦抬一粒油啊，家己就食一粒哦，家己食一粒。结果呢，同款血糖升高起来，较紧去看医生。新丁大社科的医生因讲，油啊真正是好的水果，油啊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C、钙、蛋白质、矿物质、钾素等等的营养素以外，油啊的热量嘛未高，油啊内底的柚皮苷哦，这种物件呢，会当降低着血液的粘度。会当预防着血栓、血夹脱掉的，啊，干呢中风，而且伊话伊的升糖指数嘛比其他的水果搁较低，才是哦适合着糖尿病的朋友来吃。但是吃哦有限制啦，虽然讲伊话吼有适合吃，不过一概吃伤济哦，身体呢吸收伤济伊话的糖分。安尼血糖同款会升起来，那是那糖尿病的朋友哦，要食油啊哦，一天上济干那会当食195公克，195公克是哦，干那油啊哦，无算皮，阿嘛无算籽哦，干那油啊，差不多是半粒，细粒的油啊半粒，啊那超过这个量哦，摄取的糖分哦，可能就会上过济啊，啊那是讲哦，咱搁食到一粒哦，油啊哦。就甜诶，哈、哦，伊诶糖分诶度数哈，悬、哦，你当然都爱个减量啊、哦。咱喏，那是讲哦，听人讲，还、啊、是讲呢，看网络有咧讲哦，油啊会当加食一寡袂要紧，对糖尿病诶人来讲，食油啊放心啦，安啦。其实咧，这是错误诶，同款哦，爱适当来摄取，千万哦，唔通一概食伤过济，安尼这糖分哦。摄取伤过济，血糖就无好控制啊。咱那是讲哦，对饮食啊，对这个物件呢，咱有疑问，想要问人，想要请教人，你会当去咱社区的药局去问营养师哦，还是药师，还是呢问医生，甚至讲哦，糖尿病啊，佮有一种叫做糖尿病的卫教师会当来台问。啊，那是哦，网络顶管哦。诶，一寡说法哈，有诶哈，唔是正确诶资讯哦，唔是正确诶知识，咱都呢爱大意哦，存怀疑，唔通完全来相信。上好呢，还是爱求证，求证了后哈，再来哦相信。咱上好是来存怀疑诶心，不管是讲假实啦，其实呢，伊阿妈听过讲网络哦，有哦，当讲有主要。木款的啦，还是呢需要自贡献，这有的是假的资料，有的是假的消息咯，咱嘛是爱注意着。伫遮特别提醒哦，咱的朋友哦，有糖尿病的朋友，咱在饮食这方面哦，一定爱注意，一定爱哦小心。

0: 应该陈随意合唱的《我们的月亮》。咱的月牛，
1: 听众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块，即马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是有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下哦，一包吼、哦、是130块哦。啊，咱这喉糖，和你呢会生脆软，和你拿后会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和你不会化啦，啊，袂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素，有加素都是跟人无同款。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小报告一下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蔬钙一罐是980块，叶黄素680块一罐，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那么有鱼油啦，鱼油哈一盒哈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贺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伊安联络。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这部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伊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伊安呐，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2点真久的时间，伊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甲伊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支23072855 23072。

0728-070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55500。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

0: 亲子。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桥嘿。你电动车去边啊？麻烦你。来，李慧你好。
1: 哎，是啥？
0: 还是嘿？
1: 哎，你看，我要跟别个比这个相亲哦，到户桥。
0: 到户都无一千个嘿。
1: 安尼哦，啊无啦，跟比这个相亲哦。
0: 咱得注意啊。
1: 我比较是个名是大姐。
0: 圆舞喜吗？
1: 哎，
0: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喂。是嘛？你我是六合路家那站啊，我要讲
0: 对对对对对，你是对六合路哦。是
1: 哎、欸，我今天我辛苦的啊，六合路啊。
0: 陈小姐，我刚刚你七礼拜跟他有电吗
1: 呢？无呢，我今天两礼拜呢，我两礼拜。
0: 好笑
1: 哈！
0: 七礼拜不是点两届哦哈？
1: 无啦，我前礼拜我只个鬼，前礼一个礼拜，哎，我要讲么？后个人生。
0: 得意的吗？
1: 哎，好个人生啊！
0: 好，再见，拜拜。好，李二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伊人在注意。
2: 我细汉我住五八。
0: 你听什么歌？
2: 我听一个韩语的吼，迄、那、落、個。
0: 我听无，谢谢。
2: 无哦。
0: 嘿，对不起哈。
2: 啊，无放无放韩国的啦，迄落台语的歌啦。
0: 什么歌嘿？
2: 迄落一时心生一时。一时醉，
0: 一时心生，
2: 一时醉。
0: 好，等你找看麦哈。好，谢谢你电。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哎，哦，小段遐哦。
0: 嘿，咱在注意。
3: 哦，我个叫
0: 大秋哦。
3: 个叫
0: 哦，冰冻个叫
3: 哦。哎，我是妈妈。我尽量我拢食恁个迄个阿仁
0: 汤啦。好，三遍唔好讲，你要听什么歌来？
3: 我要听迄个文旦小姐。
0: 什么小姐？
3: 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哦，你是要台语的吗？
3: 哎，
0: 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是啊，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咱在注意。
4: 我迄个播咪郭大姐。
0: 要听什么呢？嘿。
4: 我要听迄个梁玉秋的。一半心生一半醉，
0: 我、哦、今天早上那点钟点起了一时心生一时醉，啊，你是一半心生哦，你刚才讲唔对去嘛？你哪敢讲条歌？
4: 没啊，你再讲一次哦。
0: 一时心生一时醉，
4: 啊，你一半心生一半醉。
0: 我是讲你两个，你两个敢来讲条歌吗？
4: 我唔知点什么呢？
0: 一点一时心生一时醉。
4: 啊，六一次是唱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好好，等下这块买好。李二你好，
5: 喂，
0: 是李二你好。
5: 哦，你好，
0: 哪在这边？
5: 我去哦。
0: 哪贵姓？
5: 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嘿？呀，
5: 为你为把晒，
0: 为你为把晒。好，等下吹好、
5: 哦，谢谢，
0: 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电话先停一下，咱今嘛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先跟咱报告，咱的气油无起无落，哎呦，好棒哦！吼、哦，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咱的中油吼、哦，哎，唔在破产咩呢？我咧想讲个中油吼、哦，因为咱拢买着贵的油啊，咱俗的无通轮到咱买啊，咱买着贵的油呢，真的是有过这个中油哦，啊，中油预算都要被砍掉了。啊！医生都被砍掉啊，都遐妖魔鬼怪砍掉了、啊呵呵呵，所以你要看，已经嘛，补助就没办法补助了。所以终于拿到了去哦，你看咱们台湾哦，就很多人哦，我们就会买到更贵的油。虽然你和平的，咱的支持，咱对咱的民生用品有帮助的，譬如水、电、油这三行，这都是咱生活拢需要的。您到哪无电，你袂感觉怪怪吗？啊，哪无电，我是要哪甲你讲话啊？我讲话你敢听得到吗？对，所以啊，咱来支持咱民生用品的预算的补助，这种政府这个行政补助呢，但是拢被砍掉了啊！啊，你是要希望啊，拜咱无电糖的用，无水糖的用啊，无加水糖的用啊，那哦，这个，所以我拢讲哦，有些选举哦，大家拢目睭开开啊。啊，唔知咧刀啥片，我拢看拢无安尼。你拢不会考虑的民生用品啦、啊、吼。来，即马先讲报告气象，苏力机变了，对不对？高十度回转，跑去哪里了？Okinawa， 哎呦 ，Okinawa 这样，今仔日看明仔载吼，他们就会今仔日的印度感觉啦。但是咱 后礼拜有热带性的系统的发威哦吼，所以咱来特别注意。我甲看干那好像也有这个两个台风会出现哦，有可能会形成台风啦吼。那么呢，希望不要来呀、啊，希望不要形成啊。希望和平呢，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今天有几千人吃泡面，火林有在哪里？南投中寮的石龙宫，我们是退公阁哈。那几千人吃泡面呢？为什么？今天特地。

0: 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9600千赫。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居留称呼，说来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
1: 嗯。
0: 八月十五迄一天，今仔日八月十五。
1: 嗯。
0: 吼、哦，阮要来上班啊，规路拢伫咧烘啦。
1: 有胖公公无？
0: 啊，有哦。
1: 有胖无？
0: 哎。
1: 嗯，足胖个哦。
0: 哦。哈哈哈哈哈。规阵

0: 少年啊，大家哦，拢伫咧行啊，
1: 有啊，有碰碰影哦。
0: 哎，啊，六港讲哇，阿达，八月十五迄少年啊，大家拢嘛走去行吧哩。
1: 嗯，
0: 哦，
1: 啊，
0: 我八月十五一挂老板咧，拢嘛伫咧厝个啊，
1: 过厝啊，
0: 今日无聊啊。
1: 嗯，
0: 我嘿，我甲王志啊，甲六港讲，啊，安安爱来上班。
1: 嗯，
0: 嘿啦。
1: 啊，必然无等于讲啊，啊就来上班嘛，啊无啊无烘啊无烘吧，啊无烤肉啊。
0: 啊，本来孟姐讲要下岗，我啊唔系啦。
1: 哎，
0: 哎呀，哦，
1: 叫做塞车呢。
0: 哎，
1: 高铁拢人啊呢。
0: 塞咯。啊，那要等来时，那无票哦。
1: 嗯，对。
0: 都要搁用骑哦。哎呀，
1: 自由坐。
0: 骑到台中才有通坐啦。
1: 哎，差不多啦。差不多到台中，人都拢会落车啦。
0: 诶，八月十五，大家拢等于下岗啊啦。
1: 诶，敢那像大多数拢一挂少年拢落下岗啊，较侪。我看下岗敢那较老咧。
0: 好，
1: 哎呀，
0: 啊，我都靠，
1: 诶，靠有所在啊。
0: 靠，刘传林老师讲，诶，啊，你有走一行样无啊？
1: 嗯，
0: 当要走一条行。
1: 诶，
0: 哎呀，
1: 诶，因为咱北部所在较无方便。
0: 哎呀。
1: 啊，对你就住楼卡厝啦。
0: 嘿啦，
1: 嘿啦，啊，重点是哦，你若行行的哦，哇，要搁整理遐物件真麻烦。
0: 没啦，你
1: 这都不是你的精力，当然嘛呗。
0: 你若等于家己啊，你那孙啊拢嘛一样讲。
1: 拢阮那孙啊
0: 咧哦。行哪一样去拼啊？
1: 拢因咧行，因咧拼。
0: 人个真乖。
1: 我跟他抱一支手机啊，
0: 对啊，
1: 所以我想要回去啊。
0: 无啦，啊，往时我阿妹啦，都个客家哩，个冲啥哩？
1: 嗯，啊，无啦，主要回去啊，都要个水起来啊。
0: 坐到因家己落车哩无吼？
1: 嗯，
0: 都要坐家庭个哩去呢。啊，家庭车
1: 嘛安尼啊，
0: 家庭车在大年大节吼，你去我看爱偌济。
1: 无啊，中秋也无去啊，那是过年才有去。
0: 超五六百块，六七百块啊。
1: 拢讨五百啦。
0: 嘿啦。
1: 固定的啦，往跳表是讨五百。
0: 啊，那大年大节他还八百以上。
1: 大年大节还佫加一个加一个几十块。
0: 哦。
1: 五十块呀。
0: 无咯，唔啦。
1: 下岗啊，下岗看所在啦。
0: 嗯，要坐你坐到恁遐内底，佫偌远的，你知无？哎呀，
1: 阵啊，当咧嫌远，以早拢袂嫌。哎呀，你坐拢袂感觉远啊咧。
0: 较早咱有车，
1: 哦，
0: 你驶吼较方便，
1: 哦。
0: 啊，即马无车，
1: 嗯，啊有车你嘛嫌塞车。
0: 要倒摆去哦。
1: 塞迄个。哎
0: 呀，
1: 有车唔开都唔开啊，佫桥倒摆，你敢有遐骨力？
0: 嗯，
1: 你若遐骨力，早都。
0: 赢，
1: 嗯，
0: 赢我就靠阿良因啊，我阿我咧剃头用有啊，我
1: 十个阿个咧剃三头，
0: 这个大年大节你那个咧剃头，阿个靠，
1: 讲个什么话人啊休困到时间，
0: 靠罗团林老师，阿你有走去度，无啊，朋友来载啊载去树林，
1: 是啊，是啊，
0: 无啦，去开讲啊，要食食，
1: 嗯，
0: 能够啊载回来啦，
1: 哦。我想去洗牙齿呀嘞，我嘛真久唔捌去洗牙齿呀。
0: 牙齿呀，我
1: 唔得十多年唔捌洗呀。
0: 哎
1: 呀，都二十年唔捌洗呀。
0: 唔捌啦，四块毛牙齿呀。
1: 啊，都平淡哩嘞。
0: 啊，咱台湾
1: 要刮洗呀，热要热洗。
0: 咱台湾就出名哦。
1: 嗯。
0: 这个观光吃的地区啦。
1: 嗯。
0: 你看嘛，一定下路啊。哦。啊，个有迄通化街，
1: 嗯，哎呀，其他都是拢美食啊。
0: 上山，
1: 你行较多拢嘛美食。
0: 上山条河街，
1: 嗯，
0: 啊，个有什么，什么林记街、夜市啊，
1: 嗯，
0: 哦，一四街怎么拢夜市啊呢？
1: 本来都有啊啦，
0: 对啊，
1: 啊是讲咱较无去咧食安尼啦，
0: 嗯，
1: 哎呀，啊无。那是少年人用用啊，感觉讲体力都袂歹。
0: 对啊。
1: 我感觉食一个鸡嘛，真忝的。
0: 啊，这，
1: 哈，食到顶到尾海来，啊，等下转来哦。
0: 嗯。
1: 惊过，所以那安尼食一摆夜市啊，拢惊足远的。
0: 啊，我上烦恼这个罗团领导组啦。
1: 哦。
0: 伊若走去乌来遐，我哇，你若去啊，你会叫我灌一个。
1: 嗯。
0: 伊个在更转来。 哦，用无啦。

0: 朋友来载啊，载去树林呀，
1: 嗯
0: 啊，开讲啦，开讲我那，
1: 食食都好顿哎，
0: 我那啉干啊，比如一罐真牛啊，比我较牛，
1: 一罐尔，
0: 嘿，
1: 一干尔，嘿，
0: 迄落一干呐，啊，那伊讲公啊，较歹啉呐，
1: 嗯，
0: 啊，罐啊，较好啉呐，
1: 哎啦，啊，唔过你便利超商都无迄落规干呐的啊，哎呀，拢关啦，
0: 干妈店干啦有啦，
1: 嗯，哎
0: 呀，
1: 哎店内都有啦，
0: 对啦，
1: 嗯，
0: 啊，我那等于家己嘛先啦，都就地啊啊，囡仔咧行吧，哎，喜欢
1: 啊，老的安尼啦，啊，较有所在通看，啊，搁有迄落，看一下夕阳啊，
0: 对啦，
1: 哎呀，啊，看人诶，迄落，诶，什么炮？
0: 嗯，
1: 不是打炮啦，
0: 嗯，
1: 那个是人个
0: 宴会啦，
1: 宴会啦，哎啦，
0: 哎啦，宴会，
1: 宴会都讲不出来，看
0: 宴会好搞打炮去，我哩没有笑死我哩。
1: 放炮哦，还是放炮，不是打炮，
0: 哎，
1: 放炮，
0: 嗯嗯，
1: 啊，放炮啊，不是打炮，
0: 嗯，
1: 系啊，
0: 你还没说不用赢。
1: 唔知要对到运气哦，啊，真拄好啦。
0: 老板呢，恁有去行吧无啦？
1: 嗯，
0: 老板呢，可能伫个厝诶啦。哎呀，
1: 无啦，啊，老板呢，都算食少啦。啊，人少年啊，拢去佚佗啊，啊，有出国啊。
0: 对啦，哎呀，出国诶人偌侪，你知？
1: 嘛，真侪啊。
0: 哦，啊，即马都台湾啊，迄个股票哦。
1: 起家大家探家，
0: 起家大家探家，
1: 强家
0: 爽家，
1: 系啊，
0: 啊大家拢出国，
1: 嗯，
0: 诶出国，
1: 对啊，
0: 诶，
1: 啊即嘛薪水要搁起，哇，系啊，安尼嘛足爽诶，
0: 对啊，
1: 要佚佗的爱心情好啊，
0: 从政府看偌好，
1: 嗯，
0: 即嘛讲听讲要伫钓吼，钓家敢咧讲你打工对无，
1: 嗯，
0: 一点政府偌济呢，$205。
1: 哎，
0: 哦，打工都算真好啊！
1: 以前都有含的，以前都百通科，一个月得2万4起跳，2万2啊，2万4起跳，哎，是变啊生活，哎，迄都干那你呐，安尼做一个房，迄个套，卖讲套房啦，雅房嘿啦，哎，迄都已经迄个阿个啥都免交。
0: 对啊，
1: 哎呀，
0: 我常常嘛咧想，
1: 唔知影人艰苦，人会艰苦。
0: 我常常咧想，哇，那有影住台湾咯，
1: 嗯，
0: 台湾真好。
1: 哎呀，
0: 我昨敢那有去坐计程车啦，哦，坐计程车，我去哩人咧讲，你甲我载来迄罗州啦，
1: 嗯，
0: 嘿，啊个载倒转来，吼，伊痛个，
1: 嗯，
0: 伊讲哦，咱台湾即摆哦真好呢，
1: 嗯，
0: 嘿，真正真好。
1: 诶，
0: 好，诶，
1: 好食好啊！
0: 台湾那个无好啊，你要
1: 走
0: 要去倒，对不？
1: 嗯，
0: 就股票安尼起价安尼啦，
1: 嗯，
0: 好起价大概涨价安尼啦，
1: 嗯，
0: 啊，独独干那迄个什么人呢？迄个郑丽文，你知不？
1: 哦，郑小姐，郑主席，
0: 伊讲哦，那个是蛋羹，你那个哪里嘛好啊？
1: 伊敢无谈的。伊可能无谈到迄
0: 款，啊，看来食个人玩啊，诶，
1: 那足扫兴诶，人趁那咧送迄个，啊，你无谈是你也无代诶代志，什么？
0: 咱台湾人，你讲看嘛，出国那去日本安尼吼，
1: 嗯，
0: 你讲你台湾来，
1: 嗯，
0: 大家都欢迎啦，
1: 嗯，
0: 啊去外国嘛同款啦，
1: 嗯，
0: 外国你讲，嗯，
1: 台湾人有亲和力呀，哎呀。
0: 你若去外国，
1: 好斗阵啊！
0: 英语甲流落啦。
1: 嗯
0: ，Republic of Taiwan， 哦，台湾来，
1: 嗯，
0: 人就都不讲，就甲你闭起来。
1: 即嘛唔变，你若袂晓讲嘛袂要紧，手机啊拢会帮你翻译。
0: 哦，对啦。
1: 系啊。
0: 哦，真厉害呢。
1: 即嘛手机啊，你用去泰国去倒位吼，你拢用手机啊，你甲人讲哦，哦，迄拢会翻译，主动改，人甲恁翻译
0: 啊。对啊。
1: 啊、
0: 世界的语言现在没问题啦，
1: 嗯，
0: 今天大家也没钱了而已啦，
1: 哦对啦，
0: 对啊，
1: 因为有当时候我们现在有 YouTube 啊，我们如果说像我这比较不爱出门的啊，我就都准了 YouTube 一世界啊，都准出来看看、嗯、因为

0: 一个网红的去拍去翕嘛。嗯、你讲西藏咱唔捌去，啊有偌悬？你看迄去网红去咧拍吼，哦，真正有够恐怖诶。
1: 咧西藏
0: 哦。系啊。
1: 4000公尺以上诶。
0: 对啊，啊因安尼搭卡搭车啦，开车啦吼、嗯，啊驶到倒位，开到倒位后，啊偌悬偌远，你知无？哎呀、啊，啊，寒加暗时啊呢吼，皮皮穿呢。
1: 4500公尺遐吼，
0: 嗯，
1: 唔是一般普通人会当去哩咧。
0: 哎、欸，
1: 伊个空气稀薄嘛，
0: 嗯，
1: 你去哩中间哦，素无氧气。
0: 哎、
1: 欸，啊，松人因为
0: 有高山症啊，
1: 然后有关呐、啊。
0: 哦，
1: 啊，都有氧气，
0: 嗯，有诶，毛咧卖啊，
1: 诶，
0: 沿路你会当去问安，
1: 啊，去到高山嘛有啊，
0: 诶，
1: 那氧气啊，你就出落去啊，怎么输啊呢？
0: 所以今嘛吼，咱无出国诶人哦，咱大厝诶，甲开个 YouTube 哦，你甲画泰国，伊就泰国诶一寡即个迄个风景啥物，就甲你介绍。
1: 哇，足好势！
0: 哎呀，啊，越南。吼、哦，啊，美国什么所在，你想要看，你拢甲画出来。
1: 都 YouTube
0: 都有啊
1: ，YouTube 你甲存落了啊，讲。
0: 嗯。
1: 我要看啥？要看非洲，吼、哦，非洲的人就乌苏苏哦，就去拍啦。
0: 嗯。
1: 人伊嘛安尼嘛咧生活。
0: 所以你就当看会到啊，无去无出去佚佗，你嘛当看到啦。
1: 起码算世界通啊。
0: 哎呀哎呀。
1: 世界通啊。
0: 对。
1: 嘿嘿。
0: 嗯。
1: 啊，干哪？刚才那边的南洋，
0: 啊，无规工拢看迄新闻，看到有乜空
1: 闲。啊，对面的哦，人买个通，诶、欸，去啊，
0: 买是嘛，因那家己未通啦，因那家己一个用微信啦。
1: 去啊，危险，你叫微信，去啊，很危险哦。
0: 很危险哦。
1: 对啊。
0: 看什么人啊？
1: 对啊，人一讲都迄个空，迄个讲出来讲，哪一国的人哦最讨厌？
0: 嗯。
1: 伊讲迄边的人哦，最讨厌
0: 哦，
1: 出来咧
0: 拍到底，
1: 出来咧佚佗哦，
0: 嗯，
1: 背水烂啦，冲啥啦，
0: 嗯，
1: 啊囡仔来要放晒苦咧，边啊都人放啊，啊无
0: 放尿啦，放尿啦，
1: 啊含晒嘛煞放落，对啊，
0: 安尼伤寒嘛，
1: 对啊，
0: 嗯，
1: 对啊，
0: 安尼有卡寒嘛，
1: 对啊，
0: 来啦，阿公阿姑唔免放一个歌，
1: 嗯，
0: 唔免放一个歌。
1: 我拄只甲团员们讲，哎、欸，阿当今日唔知放什么歌？伊讲诶，啊，8月15迄一天，哦，啊，这条唔较简单，来，今日放这条，我算未歹啦，来，行船人诶，纯正曲啦。

0: 八月十五迄一天，
1: 嗯，
0: 在咧念讲八月十五要到要到啊到呀，
1: 哎呀，
0: 啊真紧啊！
1: 今麦过来爱念咩咧？
0: 啊，过来九月中阳啊，
1: 中阳今念咪就去到啊啦。
0: 啊，老板咧若讲了九月中阳哦，
1: 嗯，
0: 就当个念啦。
1: 嘿，我念一条细条的啦。
0: 这后摆哦，这九月中阳哦，
1: 嗯，
0: 都爱建议这个政府讲。啊，咱一年当啊，九月中央啊，领一块咧1500块啦，尔。
1: 这是地方政府啦。
0: 另外，
1: 家己就领3000。
0: 啊，我较早这个户口就迁去恁家己啊。
1: 嗯。
0: 就领3000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阮65岁，领就通领3000啊。
0: 啊，咱即马就要建议。
1: 啊，这。
0: 咱就要建议政府讲。
1: 嗯。
0: 啊，九月中央，当。一年买到一摆，啊！我看到啊，天淡薄啊啦，天淡薄啊！
1: 啊，这都看地方政府要天无？
0: 无诶，
1: 因为这是地方政府发的啊。
0: 咱这政府，
1: 你个看一位一位发的无共。
0: 咱这政府伊若讲有这个税收吼，
1: 嗯，
0: 伊都会去填予你。那像即马税收有够啊，有够啊，这中间，吼，
1: 嗯，
0: 啊，就诶，较早要挖年的中间，一人会当领1万呐，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啊税收那个较侪中间，
1: 那个谈，
0: 哎，啊还个甲你加落去啊。
1: 哦，
0: 人政府那讲安怎就安怎啦。
1: 嗯，
0: 啊有诶边诶人讲，哎，啊那也买发2万，啊无人发2万，你提出来听啊。
1: 哎，迄边你听
0: 咧。你提出来就好啊。
1: 系哦。
0: 你伫遐喷西话，对。
1: 该提嘛是提啦，啊但是嘛是都爱看讲。袂当讲话，甲说政府欠钱安尼嘛，袂使。
0: 无啦，哎呀，
1: 对啊。
0: 人政府
1: 还是
0: 处理的代志哦。
1: 投资有赚，
0: 对不？
1: 哎呀，
0: 人个收税金，啊税金拢嘛财团的，
1: 嗯，
0: 对，唔只有他呢，
1: 嗯。
0: 啊，咱这个要晚年哦，就讲今年的11月28日就选举了嘛，
1: 嗯，
0: 哦，啊，过来呢。都爱一个领10000块嘛，
1: 嗯，
0: 啊，有的人伫遐咧出咧喷晒话，嗯，啊，都爱领2万啊，啊，领2万啊，你钱摕出来，
1: 你摕出来花啊，
0: 哦，摕出来钱啊，对，唔过嘛爱啊，
1: 嗯，
0: 对啊，人个
1: 真相无爱，
0: 人个政府咧做的头路，你著照人因咧政策安尼来咧行，
1: 嗯，
0: 哦，人个加讲话，哎呀。
1: 啊，有诶，有你像迄、那个唔咧，唔在金门诶款哦，金门诶迄、那个重阳节嘛，拢领5000。
0: 我讲诶领吼，
1: 65岁都领5000啊。
0: 金门我捌过，
1: 嗯，
0: 金门我咧坐迄个计程车，
1: 嗯，
0: 我讲金门诶啊，啊恁遮选虾米人吼，较多啊，伊讲阮遮。
1: 像拢同款，
0: 拢同款，
1: 固定的啦。
0: 阮这拢熬迄个高粱酒哦，
1: 嗯，
0: 都拢配给啦，
1: 嗯，
0: 啊个仙桃啊，我那个够丢，阮这固定的啦，哎呀，我好势，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啊，带金门袂歹，啊，你若要去厦门，都爱坐计程车，啊，坐到迄个渡船头。
1: 金门甲厦门阁差侪了。
0: 啊，就坐到渡船头，
1: 嗯，
0: 有迄个船载你去厦门，
1: 厦门都无5000港币啊，
0: 系啊，
1: 是金门到5000港币，系啊，
0: 啊，反正我四季拢不去啦，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去加算，唔只人讲，我要招我讲倒去佚佗，单位嘛不去啊，但是要倒佚佗。
1: 啊，佚佗是安尼啦，有个人啊，靠迄个，靠安尼出去安尼行行嘞吼，人迄嘛是对啦，因为有佚佗命。
0: 啊，这，
1: 系啊，
0: 啊，
1: 咱的平端
0: 爱办游览，
1: 嗯，
0: 像游览真侪人嘛爱游览嘛，
1: 嗯，
0: 游览车再去倒位佚佗，再去倒位佚佗，
1: 嗯，
0: 啊，我食物件。
1: 哦，一日游啦，
0: 出
1: 去食都好当啊。
0: 游览拢食饭多呢，
1: 嗯，
0: 啊你哪呢？溜溜了，游览哦，你食咧个肥噜噜，我无咧骗。
1: 干那坐咧都肥啊啦。
0: 哎呀，
1: 坐咧点拢无叮当都肥啊。
0: 哦，较早咱咧办游览无？
1: 嗯，
0: 好，那出去啊呢， 欸，我拢朋友咧，
1: 安尼干那讲好推，
0: 拢外无用，你知无？班的人较无用啦。
1: 哎，注意看人有交交无？看迄、那个有落车有，大家有走散去无啊？爱顾啊，无、啊、人叫无去，咱咩共负责？
0: 对啊，拢嘛爱顾较好势好势。
1: 系啊，
0: 系啊。
1: 啊，佮一寡即老板呢，咱也较注意，袂使互跋倒。
0: 上高级队下岗啦，迄、那个什么国际度假村啦，
1: 日辉啦，
0: 迄种高雄咧大呢。
1: 嗯，
0: 恁即摆恁两公啊，恁一口罩，
1: 咱嘛有去做高雄啊。
0: 恁一口罩到三四个、四五个，
1: 嗯，
0: 啊、好，啊，再分一间别庄互恁住，
1: 嗯，
0: 安尼有赞无？
1: 伊个本来就是你要在去互人家族诶去度假，所以较贵啦。
0: 啊，就去。啊，大家人都不跟咱去
1: 啊！
0: 因家人，恁住一间别庄，
1: 大小，
0: 永弟来永弟，
1: 含阿妈都甲拖去，
0: 啊，过来，过来食饭，过另外食饭呢，啊，四季都不去啦，真好，台湾的光景哦，就是那卖安尼地动哦，讲者倒转来，真好。
1: 啊，世界各国这个大自然的损害足济啊，不是干那咱台湾啊，大位都有啦。
0: 一、那个花莲、
1: 洪水啦、地动啦，
0: 花莲是破坏真多去啊啦。
1: 嗯，
0: 嘿啦。
1: 啊，过迄个南投遐嘛是啊，九里地动迄落嘛拢遭整去啊。但是遭整去，佫甲恢复起来哦。嗰是一个无同款的这所在，何你个去参观啊？
0: 这个九里大地动了后，政府就规定讲，恁若起厝吼，会当动咧十外级才会使起，
1: 十级以上啊。
0: 较早拢插铁机啊，即马用拢买安尼钢的哦，细细格格啊，怎跨咧？啊咧，迄地动来就免惊啦。
1: 哎，袂惊啦，干那新新酸酸啊咧，
0: 新酸酸
1: 的，
0: 那
1: 好。啊，你摇的像关，哎呀，我去摇啊，无用啦。
0: 对啊。
1: 你个刀啊卡，看我个刀啊卡通软无？安尼尔，剩下无要你要走迄道，拢转迄楼顶楼卡，按高楼大厦，有诶住咧三十、三四十楼诶，你要走迄道？
0: 对啊。
1: 哎。
0: 未啦，咱即嘛。这厝大概起起来吼，
1: 拢作用
0: 诶，钢骨诶哦，拢真用诶啦。
1: 厝是真用诶，今土无用。
0: 啊，你起小馆啊，你若起小馆，土甲地基若伤软，我那叫拗落来呢。
1: 所以你讲有。

0: 咧买大楼哦，迄起过六十楼，迄我感觉住咧迄边个嘛，感觉危险危险，因为迄地基凹足深个。
1: 嗯。
0: 啊，你若喺捷运边个，有诶讲哦，到捷运边个哦，迄种迄厝诶行情足好诶。啊，毋过迄吼拢捷运凹足深个咧。哎呀，嘛是介不恐怖呢、嗯
1: 啊。新店遐都一个所在吼，
0: 嗯，
1: 一社区拢起草二三十层呐、啊，啊，结果头前遐个时吼，
0: 遐路啊，
1: 全崩落去，
0: 嗯，哇，家己崩落。
1: 即马遐个人吼，住伫遐吼，大家皮皮抓。
0: 欸、啊，迄点啊，甲铺落都不真平啊，看起来真硬啊。
1: 欸、
0: 但是迄下骹迄个土都袂松松啊，
1: 崩落
0: 啊，袂动的都崩落啊。
1: 啊，即卖遐都爱都爱拍迄个钢筋落去。
0: 嗯，
1: 哦，啊无去工厂倒转来，化解使用，砰！迄大号拢连落来吼，迄惊死呢，真正。迄天灾地变，迄惊你。
0: 我最近拢看迄、那个。欸、洪水啦，
1: 喔、
0: 啊山崩落来，土崩落来，迄什么天坑啦、啊？
1: 哇，
0: 我拢看迄、那、吼、個、啊，全世界拢有啦，唔、嗯、是干那台湾啊嘛，唔是干那倒位啊，都全世界拢有啊。
1: 对啊。
0: 哦、喔，迄真正是洪水猛兽。嗯。哎、欸、呀、
1: 啊，身体够用较要紧吼。
0: 嗯嗯。
1: 咱有这个红青的用筋骨。
0: 来讲过。红星的大公民，
1: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0: 隔日对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1: 一支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啊，還有咱这个珍珠松，珍珠松，伊即马加十五毛出来，欸、加100块，安尼见到较俗，一罐700，两罐1000。
1: 海蜇头啦，
0: 欸啊、海蜇头
1: 啦，提灯会响哦，哇
0: 哇，你像即马这中秋。几啊天的吼，休几啊天的，
1: 安尼，
0: 那安尼，哈哈，倒来少年的吼，那要烤肉通好食，啊无烤嘛挺好食。
1: 啊，有个迄个日本的上大粒的秘制黑豆，
0: 嗯，
1: 迄嘛真好，
0: 冰冰凉凉
1: ，Q Q。啊，个有松，啊个有肉条，
0: 嘿，
1: 哦，啊有人无出去不爱食肉，
0: 嗯，
1: 啊咱一口松，肉条甲食落中间吼。有氨基酸，
0: 够能白质，
1: 够能白质。啊，咱人啊，食了吼，唔爱食吧？啊，有食这款物件吼，
0: 嗯，
1: 氨基酸，够能白质，
0: 嗯，
1: 身体唔只会用，
0: 对，
1: 吼、哦，
0: 系啊，
1: 系啦、
0: 啊，
1: 咱今日拢简单讲过安尼，
0: 简单讲过啊，
1: 安啦，
0: 安那买咱的药品吼，不会买半大拢有犹太，
1: 嘿，拢有犹太。
0: 今日咱迄树林师先生。
1: 哦树林的苏先生哦，
0: 听到讲半大犹太吼，讲安尼好啦，半大甲送来啦。
1: 啊，大光明就半大甲送去安尼。
0: 哎，啊有咧食，伊嘛有去抢水迄个白内障。
1: 哦，有抢水白内障的人，这都要食。小蛋姐甲你讲安尼吼，咱今日吼简单就好啦。
0: 简单呢。
1: 吼、
0: 哦，好啦。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2999-8692吼，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十一个啊。

0: 十几个啊，
1: 嗯，
0: 叫做罗汉卡，
1: 罗汉卡，
0: 罗汉卡，
1: 罗汉卡，无唔是，
0: 我都无帮无搞啦，
1: 哦，
0: 系啦，
1: 同款艺术的对啦，
0: 系啦，
1: 嗯，
0: 罗汉卡要来倒位就来倒位，
1: 嗯，
0: 诶。
1: 较自由啦，
0: 较自由自在啦。
1: 查甫哦，做罗汉卡，啊那查甫的，
0: 哎，查哦，我说亚妹，
1: 讲的什么话？哎，
0: 啊无要讲啊啦。
1: 嗯，
0: 哎呀，
1: 嗯，亚妹敢那较搞走，迄、那个感觉。嗯
0: 连咪走呀，连咪走呀，咁古怪呢？
1: 哎呀，亚
0: 妹呀，
1: 哎，
0: 哎呀，
1: 嗯，今晚呢讲吗？
0: 在人的个性啦，
1: 嗯，
0: 有的人歹啦，有的人无创啥，拢纠结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我是讲查甫的若无娶某，就十一哥啊啦，啊那无嫁翁的安边啦，
0: 嗯，
1: 无嫁翁的要安那讲，
0: 无嫁翁若无出来，
1: 嘿，
0: 啊，就是算宅女呀。
1: 宅女
0: 啊！
1: 啊，咱古早
0: 四过去的中间就压背啊！
1: 哎呀，伊那爱上班爱出差，当然嘛爱四过去。
0: 嗯，啊，出差个另外一岁啊，还有套路啊。
1: 嗯。
0: 一种无创啥
1: 啊，四过呀呀背啦。
0: 你做老师啦，安尼啦。
1: 哦。
0: 嘿啦。
1: 那是老师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无同款啦。
0: 哎嘞啦，报道万步六港车好哟。
1: 哎，好，
0: 嘿啦，啊，今仔吼，咱的产品拢简单啦，免搁讲啊遐严重啦。有甲咱做文产品的人，
1: 卖讲很长啊。
0: 我树林苏先生，
1: 哎，
0: 哦，又去手术，无这毋是广告啦。
1: 啊，又去手术的目睭啊。
0: 听到咱的这大光明真好安尼哦。
1: 嗯。
0: 人伊拢即摆拢买半打安尼。
1: 嗯。
0: 都爱有。认真啊，食，目睭啊，来就用，
1: 嗯，
0: 嘿啊，无论啊手术白内障了哦，你无个保养哦，伊也是个来啦。
1: 目睭呢开始咧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打啦，哦，目睭的打湿
0: 啦，
1: 惊光老目油啦，哦啊老目油的人嘛足济啊，啊过来哦，就是啊雾雾啦，雾雾你得爱好医生看，因为雾雾有可能就是迄。白内障啊，阿伯就是个迄青光眼哦，你若目睭打湿，真容易有迄、那个，因为你点迄目药水点久了，会变成青光眼。
0: 嗯
1: 啊，青光眼较费气，因为青光眼有诶袂手术诶。啊，那白内障一般是拢你卖伤色，伤色吼，迄个孔吼伤长，袂开诶。啊，你得安尼，医生啊讲，啊，你得来开开咧，啊，得甲开开咧，啊，开了后，你就是甲顾好，安尼来都 OK 啊。
0: 对啦。
1: 系啊，营养甲顾有够吼。那像咱人啦，讲啊，无小心啦，去跌倒啦。

0: 啊，是讲开刀啦，吼、哦，拢爱安尼疼疼一下身体，对不？
1: 嗯。
0: 啊，咱目睭嘛是同款，你去甲开刀，因为退化啊，开刀了，你都爱甲疼一下迄个目睭的，啊，营养的吸收安尼。
1: 对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今日八月十五啦。
0: 啊，广告完毕啊。
1: 啊，一寡朋友都哪听啦？
0: 嗯。
1: 啊，你若讲要卡找我，你就卡九三这支找我就好啦。
0: 对，
1: 哦，
0: 嗯，
1: 来啦，报道漫步啦，这块歌叶启田唱的哦，
0: 嗯。

0: 少年人去烤肉，
1: 嗯，
0: 啊，老板呢，啊，来这听歌，唔只袂叫无聊伊。
1: 哦，对啦。
0: 系啊。
1: 啊，暗时啊，都闹袂困的，
0: 对啊，
1: 都听歌。
0: 对啊，啊，阮陪你，啊，你陪阮安尼，
1: 嗯，
0: 哦，这是真好的代志呢。哎呀，啊，无少年人去咧行啦。
1: 嗯。
0: 啊，咱伫个厝安尼，哇，啊，唔知要创啥，
1: 嗯。
0: 啊赶紧将俱乐部甲转开，吼、哦，流力泼泼。
1: 对啊。
0: 啊，你若爱听的歌，你就找阮啊。
1: 嗯。
0: 啊，找阮啊，阮就放互你听。
1: 对。
0: 吼、
1: 哦。嗯。
0: 啊，若讲要顾身体，骨头的啦，目睭的啦，哦，腹内要清哦，清气的啦，拢找阮。哦。六江小姐啊，电话是。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作文
0: 来山兄哥

0: 来刷牙膏哦。
1: 嗯。
0: 这条我那真好听，老的就好啦。
1: 哎、欸。
0: 哦。
1: 边安尼一块瓜就这样切切切切切切。
0: 嘿嘿。
1: 呵呵呵，下面就切切切。
0: 我的产品哦，
1: 嗯，
0: 大家拢知啦，大家听久啊，唔吼，
1: 嗯，
0: 啊，今仔中秋节哦，咱简单就好啦，
1: 简单讲过啦。
0: 你若要提我的产品哦，
1: 嗯，
0: 看要割骨头的，割目睭的，
1: 嗯，
0: 把人要甲清好清气，啊，是讲这个面要互伊水的，哦，
1: 嗯，
0: 啊，咱家拢有啦，
1: 嗯，
0: 哦，咱家拢有。你要卡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来，家人的头。

0: 头家头家娘吼，
1: 嗯，
0: 啊，你就甲阮省淡薄啊吼，
1: 嗯，
0: 啊，后摆你若失败，阮若成功吼，啊，你若换食我的头路，我会加倍给你啦。呵呵呵，你头家我看，
1: 去年
0: 那中风，哎呀，
1: 叫伊讲啊，较有量诶。
0: 哦，你若有看迄电视的画面哦，
1: 嗯，
0: 伊三四个小姐咧跳舞哦，够高跳，
1: 嗯，
0: 诶，气质够好。
1: 我手机啊，那甲揪出来，伊咧有看。哎呀
0: 哎呀哎呀！
1: 都看因咧跳，
0: 啊
1: 唱一段歌哪跳啊呢？
0: 伊咧
1: 姿势袂歹。
0: 放假完就 solo，
1: 嗯，
0: 诶，这段歌我真好听，诶。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

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哦，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

0: 头鬃会安尼打竖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吼、哦，这个秋天到啊，
1: 嗯，
0: 啊，有的人骨头吼会疼，疼个哀哀叫啊，免咯，啊，就去做消炎止疼呀，啊，不过做久无好啦。
1: 嗯、哦，当然啦、
0: 啊。啊，你讲红青的养筋骨哦，你买顿来吃，咱这拢老牌子的，老牌老二号，唔是最近在咧新广告，拢介绍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伊会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咱出去的中间，哎、欸，咱会痛啊，会痛就是袂疼。
1: 嗯，
0: 啊，你若折条就是艰苦啊。红青的养筋骨。有耐心来个吃，哦，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是丢了，哦，甲买顿来吃。你即马若买半担哦，
1: 够犹太，
0: 够犹太，
1: 对，哦、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跟随我
1: 这架
0: 火车母哦，
1: 嗯，
0: 最后的火车站。

0: 水湖的这个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哦，啊，打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黏咪接过来。

0: 今嘛都一点过八分，
1: 嗯，
0: 阿要互恁选歌，
1: 对，
0: 哦，看要安怎选拢会使。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
0: 哎，
1: 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买上线的朋友吼，好起来哈。
0: 你后边还有开开无？
1: 有啊。
0: 哦，好。
1: 哎呀、
0: 啊，哎、欸欸、来，哎、
1: 欸，你好。
2: 哎，今天忘记了。
0: 哎，王太太，
2: 王太太，
0: 哎，
1: 今天要听啥物歌？
2: 午夜侦探。
0: 午夜侦探哦。
1: 午夜侦探。
2: 是。
1: OK。来，你好。
3: 喂。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
0: 八周年那个柯帅哥啊，唱一个伊哪首歌好啊听，好不好？
1: 哪首歌哦？伊哪首歌作者？
0: 柯帅哥啊，叫一首伊哪首歌好啊听，好不好？
2: 都是哪首歌？
1: 伊的因为伊的歌作者的。
0: 啊，你最哪首的我都很喜欢嘞，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1: 啊，都很好听哦。
0: 啊，你算你算得好。
2: 无一个风流的行船人，好不
0: ？OK 啦。
2: OK， 好，谢谢。
0: 我今嘛在听哦，哈。
1: 啊，你到位？
0: 我中山北路龙安街口家。
1: 中山北路。
0: 中山北路三段有无？
1: 嘿。
0: 啊，伫
2: 龙安街口。
0: 光市长家的对吧？
1: 好好好。啊，你贵姓？
0: 我姓
1: 黄女士哈、
0: 哦。黄大姐啦。
1: 黄大姐。哎
0: 啦，我比科。柯帅哥较厉害啦！
1: 啊啊啊！好 ，OK，
0: 麻烦你哦，多谢
2: 啊！
0: 啊，中秋节过，我有甲恁的美女啊，叫一束啊，商品，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阿姨懂哦。
0: 啊，你请我要听哦，哈，
1: 好，来，你好，
3: 对啊，
1: 哎，
3: 哎，我来点一只迄个母乳的梦。
1: 母乳
2: 的梦，
1: 母乳的梦，你捌梦无？
3: 你啦，你有食肉饼无啦？
1: 阿伯呢？
3: 阿伯，侬
1: 阿人嘿啊，人送啊，阿伯食着的。
3: 阿爹中秋节无食烤肉啊？
1: 啊，无嘞，
2: 无啦，
3: 无啊，
1: 这不烤肉，我们到银行来上班。
2: 啊，到银行来上班啊？
3: 啊，对啦，
2: 来陪伴恁啦。
1: 中的，
2: 嘿
1: 母乳中的梦哦，
3: 嘿，
1: 母乳
3: 的梦，
2: 母乳的梦啦，
1: 嘿，
2: 母乳的梦好
1: ，OK， 好，
3: 谢谢，
1: 好
2: ，OK，
3: 好，
2: 嘿，
1: 来你好，
4: 陈梦琪啊，
1: 嘿
4: ，Hello，
1: 陈太太，
4: 我年份叫你睡啊，海西人啊，嗯，
2: 过年翁说点，
4: 哎，
2: 过年生水海西人，
4: 哎，
2: 好，我来吹，
1: 过年
4: 啊。
1: 姑娘生水还是人啊？慢点困的哦。
4: 好啊，好啊，好啊。
1: 哎，今仔日爱想个想到天光。
4: 好啊，要想遐个啦。
1: 窗啊门甲拍开，看出去都有啊。
4: 这，然后出事了，无窗啊。
1: 哦，无窗。
4: 对啦。
1: 你不要个恶一空啊。
4: 我也晒了，恶一空啊。
1: 因为你个恶一空啊，安尼都通个看。哎，
4: 少年拢出去啊，我。像你个老诶啊！
1: 哎，安尼你较自由啊，看电话边啊卡拢有。
4: 啊，我有手机啊呢。
1: 哎，手机啊，哦，
2: 手机啊蛮帅啊。
1: 手机啊，爱钱啊，较贵啊。
4: 嗯，
1: 哎呀哎呀，好，好。
4: 今天打牌没我。
1: 不要紧啦，现在打牌不要紧啦。你讲我刚才给你卡一个电话呢，无啥个呀。
4: 哎，啊，谢谢啊。
1: 好
2: ，OK。啊，你薪水还是人啊？对啦。
1: 生水无啦，落落啦，
2: 阿
1: 娘生水害死人，
2: 落落搁起来，
1: 落落啊爬起来，
2: 哎呀哎呀，
1: 是啦，嗯，
2: 哎，等你等你，嗯，
1: 来，
2: 你
1: 好，
5: 阿爽，
2: 好来啊，
5: 好，
1: 今日无烤肉，
5: 无啊，囡仔拢较大了，搁烤肉。
1: 嗯啊啊，
5: 烤嘛无好，烤一烤蛋啊，煮那有烤来讲，大家食饱就算了啊。
1: 哦，
5: 放阿母啊，都啊咧无
1: 用。加无用啊，叫人要食去店的食好啊。
5: 哎，去迄落去烤啊，香香咧来食
2: 就好啊。对啊。
1: 哎，嘛是有你。
5: 哎呀，
1: 无安尼加无用的，加无用的哦。
5: 嗯。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啊，《家人山之恋》。
2: 《家人山之恋》。
5: 哎，对。
2: 好。
1: 好。
2: 好。OK。
1: OK。
2: 好。
1: 好。
2: 嗯。
1: 嗯。哎，这大哥。
2: 安尼就好啦。
1: 家人山之恋。
2: 树林苏先生有在听吼。
1: 哎。哎，今日甲送回去讲。甲咱业务讲，叫甲咱问好者。
2: 好安尼啊。
1: 所以讲嘛，爱甲恁问好者。
2: 甲恁问好者。
1: 大所有朋友拢问好者。
2: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哎呀，对。嗯嗯嗯。
2: 无人像阮这骨力的啦。中秋节过来上班了呢吼。
1: 上节中秋，啊无咱今麦来讲迄个上中秋啊，剩咧拢休困啊。
2: 无啦，唔是啦。咱来想讲，
1: 那有算有加，安尼算有加班费无？

0: 少年的拢去烤肉啦，
1: 哎、
0: 欸，啊老的拢伫咧厝的啦，
1: 哎、
0: 欸，啊咱都要来陪因啦。
1: 啊，算讲咱都啊，我那我那也无咧烤肉，啊，都就规矩无来上班
0: 啊
1: 咧。
0: 对啊，啊咱也无去下岗啊。
1: 哎、欸、啦哎、欸、啦，
0: 对不？
1: 哎、欸、啦
0: 哎呀，啊那要提阮的产品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阿牛生水哦，
1: 嗯，
0: 会害死人啊，
1: 哎，
0: 有影，
1: 干嘛？有影。

0: 欸，啊，唱完啦。
1: 嗯嗯。
0: 哦，哎、嗯、，OK 啦哈。啊，你姑娘啊，不是姑娘啊，阿娘啊，生水还是？
1: 还是人啊。
0: 嗯。
1: 来，即马迄个王太太吼、哦，甲中山北路的黄大姐吼、
0: 哦，要听你的歌。
1: 我即马要连连唱两条歌。
0: 嗯。
1: 一条乌鸦灯塔，一条风流的行船人。
0: 嗯。
1: 嘿。
0: 安尼。
1: 来。家好处理，啊，若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来爱听诶母鸭顶塔吼，
1: 嗯，
0: 啊来中山北路
1: 黄大姐哦，
0: 黄大姐，你讲要听我诶歌吼，
1: 嗯，
0: 我要唱一段迄个风流诶。小春人，我来听，吼，好来，大家来听吼。

0: 这个中山北路黄大姐，
1: 嗯，
0: 这
1: 条安尼
0: 通过未啦？
1: 通过啦，
0: 嘿啦，
1: 因为是你唱的嘛，
0: 啊，这我唱的，
1: 安尼就通过，
0: 啊那未通过，再过来拍算，
1: 哦
0: 哦，
1: 光算瓜家就对了，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对，啊，个一支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担，个有犹太，
0: 哦，
1: 啊，咱即马个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啊，一罐30毛的700，啊，两罐1000粒，
0: 啊，即马你若面洗好清气。一支有青春胶囊，
1: 加抹了，
0: 加胖胖抹抹的哦，
1: 哇，
0: 水落落，
1: 足光洗。
0: 啊，你那个迄罐个安尼个加胖一下吼，
1: 嗯，
0: 透早爬起来吼，含恁翁就讲，嗯，啊，你敢有抹啥？
1: 嗯，伊讲啊，你的面啊变只水，
0: 还看未出來？
1: 嗯，
0: 双这物件好好的食，
1: 抹水水都无有面水啦。
0: 人个节目中个俗话啊。那么，我这一支青青龙胶囊，
1: 嗯，
0: 伊本身就真水啊，
1: 皮肤好啦，
0: 哦、对啊，
1: 啊皮肤好，再个继续保养啊，
0: 继续个安尼，
1: 嗯，
0: 抹落，
1: 佮延续，哎、
0: 嗯，我那想着道路就想着舒慧啦，
1: 想着舒慧就想着道路啦，
0: 好、哦、对啦，啊，要提咱的产品拢有啦，问罗岗小姐吼、
1: 哦，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广告完毕。
1: 洛
0: 江的拄只卡电话号啊吼，
1: 嗯，
0: 讲有一个讲要听梦中的爱人了，
1: 嗯，
0: 对啊，唔对，
1: 梦中的爱人，
0: 系啦，
1: 我知，
0: 后来
1: 我无听到，
0: 好多戏。

0: 江小姐拄只报来，是不是这条歌？
1: 嗯，
0: 伊讲梦中爱人，
1: 哎呀，我是听你吹咧讲梦中爱人，
0: 哎啦，
1: 啊唔就是啊唔是，
0: 啊那唔就这这，
1: 这个讲，
0: 这个讲啦吼，哎，来中和的黄太太吼，
1: 嗯，
0: 母女的梦啊，啊过来来湖的梁先生吼，伊讲我们听迄个相思丁啦，
1: 嗯，
0: 啊听就在困眠咧啦。
1: 啊，今天嘛，搁困你一款呐。
0: 冇紧，我即马相思丁有切出来啊。
1: 哦。
0: 哦。
1: 嗯。
0: 哎，小丹，我来放落去听啦。
1: 嗯。
0: 啊，即马先来放啥？
1: 母女的梦啊。
0: 哦，母女的梦哦。
1: 嗯。
0: 母女搁遐无用，搁有梦。
1: 在咧真无用啊，搁有梦。
0: 搁后尾母死啊，搁有梦。嘿，来，大家来听哦，母女的梦。

0: 做母女哦，
1: 嗯，
0: 无聊死啦。
1: 哎，
0: 要看找看有一个人较有肉的吼，
1: 嗯，
0: 啊来嫁入一个这个幸福的日子安尼啦。啊无，
1: 你要做人的小三哦？嗯，
0: 啊，
1: 做小三哦。
0: 嗯，啊，我找看有一个都还未娶某的啊。
1: 哦，干那较少的。
0: 啊无，底下跳是要跳婚呢哦。
1: 哦，
0: 哎呀，
1: 嗯，
0: 啊，从哪里上班哦？对，一部好处啦。
1: 嗯，
0: 那去拄着好大哦，哇！嗯、你这世人哇，
1: 困都困哇，都困哇啦，
0: 困哇溜溜啊！哎
1: 啦，
0: 哎啦，
1: 啊那拄着歹大哦，你就继续去跳
0: 啦。哎啦，
1: 哎啦，
0: 啊就跳到老啦，跳到会跳，跳到未跳安尼啦。哎啦，来，阿龙阿婆讲，龟人山之乱，
1: 嗯，
0: 现在不带阿龙去龟人山无？
1: 嗯，我看
0: 阿龙要爬到龟人山，
1: 困难
0: 去。我看脚会软哦，
1: 会软脚，
0: 软脚软手哦。来啦，
1: 嗯，爬看麦才会知啦。
0: 嘿，来，龟人山之乱，

0: 咱原来变好野人啊，过五十年了后，大家拢会变足好野的啦。
1: 嗯，
0: 系啊，
1: 过五十年哦。
0: 系啊，
1: 哇，
0: 迄、那个李炳辉，哇，咱即工是即几工是爽啊。
1: 嗯，
0: 伊若落雨天上艰苦啦。
1: 嗯，
0: 啊，若好天，即几下拢好天。
1: 嗯，
0: 啊，佮拄着中秋节吼，人较有钱，爱拢伫
1: 领奖金。
0: 淡水迄个钢琴啊，迄个大船头呀吼，
1: 嗯，
0: 哎呀，底下咧唱歌，
1: 嗯，
0: 啊、你来注意看，哎、欸，
1: 人家有闪过，
0: 啊，你个阿古线道，嘛嘛阿古想者吼，
1: 嗯，
0: 啊，五十啦，一百个单了吼，
1: 嗯，
0: 哎、欸，啊，这边会
1: 加淡薄啊啦，
0: 啊，
1: 加淡薄
0: 啊，无啊，那靠吧，一千个角落了嘛，无要紧啊，
1: 哎呀呀，
0: 又唱起个大车歌。
1: 嗯，
0: 哦，李炳辉唱的，啊，唱了真好，哦，
1: 嗯，
0: 啊，明仔载，那要去淡水哦，伊三点半才有出来，啊，拢伫个渡船头边啊遐，啊，咧唱歌，啊，你小甲注意一下，
1: 嗯，
0: 哦，
1: 三点半才有出来，
0: 伊三点半才有出来，
1: 唔是伫遐坐几工哦，
0: 无啦，唱到六点啦，
1: 哦，
0: 嘿啦，
1: 我是讲早起就开始唱啊，
0: 无啦，是要唱我好呢，到早。三点半唱啦，
1: 嗯嗯嗯，
0: 来，哎，今麦有唱这个大车歌，
1: 嗯，
0: 炳辉啊唱的吼，
1: 来。

0: 这条都大车瓜啦。
1: 嗯，
0: 李炳辉唱的吼。
1: 对。
0: 明仔日我去淡水吼，咧渡船头遐，甲看一下，关心一下啦。
1: 嗯。
0: 吼、
1: 哦。对啦。
0: 欸，我那要80呢。
1: 欸，
0: 真辛苦。哎，都要个欸，唔是讲唱歌呢，伊都要个倒粪扫呢。
1: 哎、欸，爱个猪粪冇？
0: 啊，
1: 爱个猪粪冇？
0: 本来拢买便当吃了。哎呀，
1: 倒粪扫阿哥阿哥痛啊！
0: 哎呀、啊，
1: 嗯，
0: 倒粪扫阿哥，嗯，粪扫车人，伊嘛甲人摆日啊提啊呢。
1: 阿姨，今早对要对倒蛋？
0: 那唔知对倒蛋，比人较厉害哦、喔。
1: 唔遐厉害，
0: 对啊，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车对倒一边来，伊怎知？欸
0: 知啦，拢知啦，
1: 拢知啊。
0: 那爱的，梁先生，你上爱听《相思顶》吼。
1: 嗯。
0: 啊，你刚困你啦。
1: 嗯。
0: 困你哦，啊是，甲你放《相思顶》啊，你才困你。
1: 嗯。
0: 后来，今仔放互你听。
1: 嗯。
0: 哦，这个歌真好听，西京唱的。
1: 你知道我搁困你无？
0: 来，《相思顶》。

相思丁。咱今仔日的这个广告吼，拢简单，所以咱的这个朋友吼，咱这部电的这产品也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二九。

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吼，登记住门，安尼就 OK 啊。过来，这个是这个红鲜花，

0: 咧嘛咧爱死地吼，
1: 嗯，
0: 爱甲对骨头咯，吼、哦，真吃力，
1: 爱甲有功夫啦、
0: 啊，
1: 嗯，
0: 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吼、哦，
1: 嗯，大家拢祝快乐诶，
0: 啊，明仔拜啦，啊礼拜啊个。是说人要带你去倒位佚佗哦，都对起啊，就对。
1: 加减行啦，
0: 系啦系啦，哦，
1: 嗯，
0: 啊，今日予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大忙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该不该给小孩子使用手机呢？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表示，与其拒绝使用小孩使用智慧型手机，不如考虑四个方法，让小孩循序渐进接近智慧型手机，包含从智能产品开始，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约定使用及树立榜样。蔡百祥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中指出，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后，虽然对生活带来便利与乐趣，但是也经常造成亲子间的冲突，特别是孩子对于手机毫无抵抗力，只要盯上手机便无法自拔，让家长伤透脑筋。他表示，比起一昧的在拒绝使用，爸爸妈妈也可以考虑几个面向，帮助孩子循序渐进的接近智慧型手机。第一点，从智能产品开始，从一些更易管理的产品开始，例如智能手环或是手表，这些智能商品也能够让孩子能轻松的发讯息与家长联系。相较于智慧型手机价格较为划算，有些还有定位与健身的功能，更添安心。第二点，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孩子们其实也不一定要过于复杂的界面，选择一些简单应用的手机，让孩子方便使用即可。这类的手机多半也能进行设定，让孩子在安全名单内通话，过滤陌生来电的疑虑。第三个方式，约定使用。当你认为孩子已经准备好使用智能产品时，试着跟他们讨论与沟通规则，例如限定时间与种类，像是睡前尽量避免使用 3C 产品，不干扰睡眠时间等。他表示，这样的约定一方面避免孩子沉迷于网络，也能训练孩子在时间管理与自律的能力。最后就是树立榜样，孩子往往是家长的倒影，透过家长树立榜样，孩子更能学习建立良好的习惯，不只沉溺于网络世界中。蔡百祥表示，面对智能手机其实不用过于紧张，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使用的方向与熟练程度不同，家长也可以不断检视适合孩子的规则，让孩子从学习中学习对时间的掌握。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

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的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肾盂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与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因为性皮肤炎养起来简直一样的命，这种疾病是属于身体的免疫性系统先天性失常，患者往往会伴随着气喘或是过敏性鼻炎。虽然在脱离青春期之后有八成的患者会逐渐好转，但是依然有两成的中度及重度患者会在成人之后反复发作。但是近来韩国一份新的研究指出，使用适量的泡菜就能有效预防异位性皮肤炎发作。日本发酵博士小泉信道指出，泡菜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性乳酸菌，可以有效完善肠内菌虫，不但可以使肠道不容易受到食物残渣中的毒素侵害，也能稳定消化系统中的工作效率，并且提升免疫系统机能。另外，泡菜中也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身体的发炎过敏反应，改善因为免疫系统异常而出现异位性皮肤炎、气喘及过敏性鼻炎的情形。

无聊的街光明，来引阮思念着故乡的哥哥。哥哥，你现在大概真无聊的寂寞，来咧等候我回去故乡。我自离开故乡到现在，也未得通达成着我的希望。我有时时常想要写歌去给你，不过恐怕来加添着你的悲伤，你的忧愁。但是哥哥，你爱着来信用我，我不是那款无情的女性啦。那是黄昏到，月娘爬出来时，我的心肝。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阴茎上长了一颗颗珍珠环状的东西，是菜花或是其他性病吗？庄丰斌泌尿科诊所院长庄丰斌指出，这种情形通常为阴茎珍珠丘疹，普遍出现在龟头的边缘，并以珍珠状的方式排列，对身体无害，不痛也不痒，也不会产生分泌物，更不具传染性，通常无需特别治疗，但若觉得有碍观瞻，仍可前往泌尿科进行手术。庄丰斌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阴茎珍珠丘疹是一种良性的血管纤维瘤，大部分会出现在龟头的边缘，并以珍珠状的方式排列，颜色则会以白、粉红、浅黄色出现，大小为1到3毫米左右，而且不会再变大。庄丰斌医师提醒，阴茎珍珠丘疹的成因目前并没有一定的定论，但主要是和男性在子宫胚胎时的残留物有关，通常会发生在20到30岁的青春期后，而且随着年纪增长而消失。另外则是没有割包皮的男性，因为包皮垢长期累积造成刺激所产生的囤留物。面对阴茎珍珠丘疹，庄丰斌也提醒，千万别使用来路不明的药物，或是用水杨酸挤痘痘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近年来吃饭的顺序、减糖等健康饮食法广受注目，国民对于饮食的注重逐渐提高，对于早餐是否却只停留在有吃东西就好，其实早餐会影响到第二餐的饮食摄取，透过食用含大豆制品的早餐更有助于避免血糖值上升。早在1982年，多伦多大学的詹金

饮食博士就曾提倡过一天当中的第一餐会影响到一天当中接下来饮食的血糖上升情况，而最理想的早餐菜单经过各国的研究机构以及单位实验多年，近来大豆食品广受瞩目。根据爱知学院大学实验，让29名身体健康的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食用含有大豆制品的早餐，另外一组则是没有大豆制品的早餐，而接下来的第二餐则是相同的菜单。结果发现，第一餐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比起没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明显抑制第二餐的血糖值上升。大豆中的大豆寡糖能避免胰岛素分泌异常，抑制血糖上升，在早餐吃了大豆食品之后，效果可维持3到4个小时以上。血糖上升不只有糖尿病患者需要担心，血液循环不良会造成动脉硬化与代谢症候群，加速体内氧化，也会造成肌肤干燥以及皱纹生成。此外，血糖值的急速上升也会导致饭后想睡，影响集中力。早餐加入大豆食品可减少上述提及的症状。大豆为味噌主原料，富含色氨酸，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碗暖暖的味噌汤，除了能够赶走身体虚寒，还可以赶跑失眠，提升睡眠品质，晚上睡得饱饱，白天自然神清气爽，工作效率更好。如果觉得准备早餐麻烦，不如喝一碗有满满料的味噌汤吧。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光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

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去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还有江辉的安平对象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哎，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啦吼，啊，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迄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的好处真济啦吼，咱即卖讲伊有六大好处啦。哦，咱即卖讲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啦，对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美买当抵抗迄个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伊皮肤的伤害，啊对伊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啦。好，那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一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去水肿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好，咱即摆吼。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啦吼，北斗三龙的绿，啊个，井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今天好，说的是来介绍那个菜瓜的第三那个好处了哈。第三好处哈，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它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佮抗氧化的作用，对迄种抗癌吼效果袂歹，有助迄个抗癌。迄个过来啊，第四个好处啦吼，保护心血管啊，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一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吼。所以一旦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今麦吼休息一下听歌，今麦要听国语歌吼，张璐的《红睡莲》。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粿的好处了哈。恁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哈，叫做降血压。因为菜粿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啊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即卖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便啦。因为菜粿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佫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诶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诶问题。好，咱即边来讲吼，什么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粿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吼，包括迄、那个常常迄老屎啦吼，脾胃较弱的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好，咱今麦讲第一个吼，常常老屎脾胃较弱的吼，因为菜粿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你个经常老屎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粿啊，会加重伊的迄个老屎的问题，愈来愈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摆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做体质虚寒的人，因为迄个菜粿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若体质较虚寒的吼，

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莫食迄个菜瓜，无可能的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瓜介绍啦吼，各自啊吼，做一个看诊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

0: 每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别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有一位眼睛瓦奇的老太太，目睭干着目屎，对护士员来讲：“我的媳妇自从喊我小妹了后，就无叫我一句妈妈了，我死目都唔愿去啦。”护士小姐知影老太太的病况已经不乐观，就赶紧电话告知老太太的媳妇：“恁伯伯恐惊不久于人世，你若过不来看伊，以后就是天人永隔，永不见面了。”媳妇听了这话，就赶紧带着水果到病院来探望伊。